0: 分明。镇上有家龙凤店，李凤姑娘是卖酒的人，她花容月貌长得俊，年方十八还没定过亲。
1: 说给诸位听分明，听分明。
0: 有一天来了个年轻小伙，他说他叫朱德正，谁知他就是当今皇帝下凡尘。一见李凤神魂不定，花言巧语就骗了他

0: Hello.
1: 本部呼叫岛田，本部呼叫岛田。
0: Hello。
1: 岛田君，请回答。岛田君，请回答。
2: 本部呼叫岛田，本部呼叫岛田。
3: 好，明白了。
2: 岛田君，请
3: 保护现场。
2: 岛田君，请回答。本部呼叫岛田，本部呼叫岛田。岛田君，请回答。岛田君，请回答。岛田君，听见没有？岛田君，请回答。
3: 全体出动。

0: 播。第两，
1: 做打掉。
2: 八戒特别是重，促进接党的。
0: 新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将保持确四委员草案会议的传播间
1: 分析了大家而没有
2: 自全广告目标
0: 央多的人
1: 让党那这个
3: 都在
1: 和服
0: 野外三连北星城龙坤赵汉
2: 马的数八十九与一的八倍
0: 斗猪不涨价人
2: 一
0: 各地的
2: 预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雪莉和斯宾诺莎电台《漂浮的声音厨房》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为您带来最精致的声音艺术、伪装的噪音、音乐实验等等。您将听到歌曲、即兴创作的混音，连同我们录音室里奇妙的氛围，给您带来听觉的享受。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这场三个小时的音乐盛宴吧。当然啊，和往常一样，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网络直播，时间是2018年6月17日，地点则在云南大理，这一个位于中国深处北纬25度一点点的边陲小镇。今天大理的天气非常晴朗，看起来我们似乎能够在夜色不至的时候就看到银色如钩的新月。雨季已经持续了几周之久，今天呢，我们终于能够揭开尘封了很久的电台的雨衣了。我是遥远的操作者，和我一起在千里之外的网络时空中与您一起相聚的是我们的声音非常好听的嗨，大家好，我是麦子。如果您是我们的中国的听众，欢迎通过微信向我发送您的问候，我会尽力在线播出您的声音。请允许我再说一次，您正在收听的是雪莉和斯宾诺莎电台《漂浮的声音厨房》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碗柜，看一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会有哪些奇妙的声音在等着您呢？不要走开哦。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